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同我陈书一起欣赏中乐。在过去两集，我们先后去过陕西和山西，即是历史上惯称的山陕地区。不如我们在这一集由山西往东南前进，去到河南省。今日的河南省面积不算大，只有17万平方公里，仅仅大过隔离山西少少。河南省的简称是豫，即是左边一个给予的予，右边是大笨象的象字。为什么叫做豫呢？原来根据古书记载，尧舜禹时代的大禹将天下分为九州，而豫州所处的位置就是今日的河南。由于豫州位于九州的中间，所以亦叫做中州。古时的所谓中原，就是指河南省和湖北省的北部了。既然豫州居中，我就将今集的节目标题定为九州居中话河南。河南省既然是华夏文化

的发祥地。文化上我们惯称的八大古都之中，有四个在河南，即是相对殷墟的安阳，古时叫做汴梁的开封，有九朝古都之称的洛阳，当然还有省会的郑州。位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省，里面有五岳之中的中岳嵩山，而嵩山山脉里面的少林寺大家都很熟悉了。当然省内还有龙门石窟、白马寺等等。至于工艺特产，就有洛阳的宫灯和仿唐三彩、开封的刺绣和禹州的瓷器等等。另外洛阳的稻糠酒、信阳的无尖茶叶都是有名的土产。在音乐方面，河南音乐固然有它自己的特色，不过必须明白河南省的音乐总体来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省内的戏曲和曲艺影响。正因为这样，我们在今集欣赏到的乐曲就有不少是这方面的见证了。不如先来听听板鼓大师刘明源根据河南的两种曲艺，叫做大调曲子和河南坠子，改编成这首叫做河南小曲的音乐。不过这首不是板胡曲，而是二胡曲。

头先一首由刘明源以二胡拉奏的河南小曲，里面的素材来自一种叫做大调曲子的曲艺，和另一种叫做河南坠子的曲艺。大调曲子是一种温文儒雅的曲艺，而坠子是另一种较为年轻的曲艺。它之所以叫做坠子，是因为这种曲艺的主奏乐器是坠胡。听完一首二胡曲，现在不如听一首笛子乐曲。这首叫做坠笛的乐曲，同样是取材自河南曲艺音乐。

头先一曲《醉笛》是由杨青作曲，张维亮独奏，乐曲叫做《醉笛》。我估作曲家是联想到一句宋词，就是《醉笛》一声风浓。来到河南，当然要品尝一下河南好有名的古筝音乐啦。享有中州古调称谓的河南筝，有不少演奏特色，例如特别重视大拇指的运用，从三弦借鉴过来的那种快速托劈的短摇技巧，以左手按弦和右弦的技巧来到营造颠音和滑音效果。还有河南筝名家曹东甫首创的以中指带着金属架格做出向外剔指的动作来到营造效果。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首由曹东甫定谱的乐曲，叫做《曲牌联奏》。

头先嘅筝曲曲牌联奏里面所指嘅曲牌，其实系河南曲剧里面所用嘅曲牌，包括剪剪花、莲花落等等。河南曲剧系一种好年轻而系用本嗓唱歌嘅剧种。头先嘅曲牌联奏系由曹东甫个女曹桂芬独奏，佢系曹丕筝嘅著名传人。唔知大家听头先首筝曲嘅时候，有冇留意到曹桂芬用咗短摇、柔弦同埋滑弦嘅种种技巧呢？听完筝曲，我哋转为听一首以二胡主奏嘅《豫北叙事曲》啊。呢首乐曲系刘文金喺上世纪五十年代尾嘅作品，透过描写河南北部人民嘅生活情况，表达人民对于由旧社会转去新社会嗰种向往。我拣咗乐曲开头嘅一小段同大家分享。

头先以二胡主奏嘅系曹玉荣，而伴奏嘅系由张烈指挥嘅广东民族乐团。听完几首器乐，不如转听一首歌唱啊！我想同大家分享嘅河南民歌叫做《赶嫁妆》，歌曲系描写出嫁嘅姑娘要匆匆准备嫁妆嗰种忙乱嘅情况。

头先是著名歌唱家单秀荣为我们演绎出嫁姑娘手忙脚乱上花轿的情形，为她伴奏的是北京精英民乐团的乐手。河南里面有个太行山，它在河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和河北省接壤的地区，山边附近有一个叫做林园的地区。六十年代当地为了响应大跃进，以人手开了一条70公里长的运河，叫做红旗渠。除了运河主流，还有加起来总共有1500公里的支流。作曲家徐景新、金福在和陈大伟因应这项纯人手的工程，写了一首《红旗渠》的乐曲。而头一段即是一轮红日照太行，是这样的。

裘先手红旗渠是由黄永吉指挥上海电影民族乐团的演奏。头先提到一首叫做曲牌联奏的增曲的时候，讲到河南省有一种叫做曲剧的曲艺，它不只为增曲提供养分，它亦都为以下这首描写农民丰收的燕子曲提供了音乐素材。燕子曲的燕字是管弦的弦，它是一首三弦曲。

头先欣赏到嘅《燕子曲》系周润明以三演独奏。其实三演系北方曲艺里边极之常用嘅乐器。节目开始嘅时候提到河南有一种曲艺叫做河南坠子，坠子系坠胡嘅另一种叫法，而坠胡系一种常见于河南以至山东嘅拉弦乐器。现在要同大家分享的是河南坠子这种曲艺里面的一个曲目，叫做《穆桂英子路》。故事是讲杨家将的杨宗保在深山迷了路，碰到穆桂英，得到对方指点路径，而两人亦因为这样而一见钟情。

头先嘅穆桂英子路系由孟庆华从河南坠子曲目改编过嚟，当中由姜克美拉伴胡，周东朝吹唢呐。较早前听过一首河南筝曲，而家再听多首都系由曹东甫定谱嘅筝曲啊，佢叫做《闺中怨》。不过今次唔系由曹桂芬独奏，而系曹东甫另一个女叫做李辩独奏。

唔知大家头先听里边独奏嘅时候，感唔感受到曲中女子响深闺当中嘅怨怼呢？较早前听完穆桂英呢位女中豪杰嘅故事，不如听下另一位女中豪杰花木兰嘅故事啊！以花木兰做主题嘅音乐有好多，而呢首所立协奏曲《花木兰》系关乃中以河南梆子即系豫剧作为基础嘅乐曲。我哋依家听嘅系六段音乐里边嘅第五段，叫做《欢欣胜利返家园》。我哋嚟听下由郭俊才以所立独奏，关乃中亲自指挥高雄市立国乐团伴奏的花木兰。

今集嘅九州居中话河南嚟到呢度要结束啦。我陈书姐用头先嗰首《花木兰》里边嘅一段《欢欣胜利返家园》，祝愿大家事事顺心，每日都欢欣。

0: 返家园。再会。
1: 四台陪住你开行。
2: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来年轻乐手的精彩演出。
1: 逢星期一的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不同的音乐术语。
2: 当然不少得逢星期六下午两点，我们都是音乐系，有我 Steffi
1: 和我 Candy
2: 一起讲下音乐界趣闻。
1: 听着四台，
2: 寓娱乐于学习，
1: 一定学业进步。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堂。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欢迎大家咧，又翻到嚟呢个尽在不言中嘅节目。咁今个星期嘅节目咧，我就系为大家咧，亦都仍然介绍一啲即系首班名曲，系一管乐团嘅首班名曲。咁但系今次同上个星期嗰集咧有少少唔同咧。上个星期嗰集咧，我哋就话咧系一啲即系大家耳熟能详嘅一个首班名曲。但系今日咧就系我就会拣一啲咧我自己心目中咧系一个管乐团里边嘅首班名曲。点解会有啲咁嘅选择呢？通常有两个原因嘅，就系、是、第一件事咧，就系咧一啲技巧比较困难，但系听上嚟咧，亦都仍然好动听嘅一啲乐管乐团嘅乐曲。咁另外一原因就话咧，佢就写得极之好嘅，即系为咗个管乐团咧，佢嗰个效果咧，同埋每件乐器嘅发挥系非常之好嘅。咁呢两个咧就系我嘅选择嚟嘅。咁今日为大家第一首介绍嘅咧就系尼尔逊嘅一首叫《穆迪讲假期》。咁呢个穆迪讲假期咧系有啲咩特别咧？就系咧特别系啲管乐器，木管乐器咧就系咧特别一啲例如单簧管啊、长笛咧，佢虽然咧发觉技巧就系非常之困难嘅，咁但系啲乐手会发觉咧弹下弹下、吹下吹下之后咧，原来咧大家如果系可以个节奏系。可以是很整齐的，同埋每粒音咧都玩得清楚嘅时咧，系可以突出你嘅效果嘅，同埋有啲好高灵巧咧，特别一啲高音域嘅地方咧，听上嚟系特别动人嘅。咁同另外一啲管乐团嘅乐作品咧系好唔同嘅。咁我哋听一听呢首作品咧，系尼尔逊嘅《穆迪讲假期》。

大家啱啱聽到咧，就係尼爾遜嘅《穆迪講假期》，係由李克指揮德克薩斯大學管樂團演奏嘅。咁頭先介紹過咧，就係話咧，呢首樂曲咧，嗰啲管樂咧，特別係木管樂咧，就比較困難嘅。咁大家聽眾可能聽嗰時咧，就好似唔係，即係好似比較好簡潔、好流暢咁。咁但係其實咧，呢位作曲家尼爾遜咧，就係咧用咗一啲手法，就係好似一啲法國印象派嗰啲作曲家咁咧，即係例如好似拉威爾啊，或者德布西咁咧，佢就可能咧喺啲木管樂器咧，喺啲好快嘅，都係哒哒哒哒哒哒好快嘅，又好輕嘅。咁所以一般嘅聽眾聽嘅時候咧，好似嚇冇乜嘢嘅啫，啲背景咁嘅啫，或者啲伴奏咁。咁但係其實咧，喺個木管樂器咧嚟講咧，係非常之困難，因為點解咧？第一件事咧，佢用一個好快嘅一個套音咁，哒哒哒哒哒哒，又已經係唔係容易嘅啦。咁仲有咧，係要係全個 section 嘅，即係可能咧全體嘅單簧管。同埋咧，加埋全体嘅场地一齐咁做咧，就其实呢个合作性咧，同埋一个整齐性咧，系非常之困难嘅。咁佢后边嗰段咧就系咧，啱啱系好倒翻转啦。嗰啲铜管乐器咧就系咧，佢亦都系用相近似嘅嘢。咁当然唔可以好似木管乐咁快咧。咁但系听上嚟背景咧，好似好繁忙咁嘅。咁所以咧，佢就系想表达一啲个背景就好繁忙，咁但系个心情咧好舒畅，就系大家好似放紧假咁。咁第二首为大家带嚟咧，就系英国作曲家阿诺嘅一首叫《英国舞曲组曲》。咁呢首乐曲咧，同刚才听嗰首《穆迪讲假期》咧，系啱啱相反啊！点解啱相反咧？刚才嗰首《穆迪讲假期》咧，听上嚟就系话咧，演奏起上嚟咧系比较困难嘅，亦都特别合作上边比较困难嘅，唔系咁容易可以搞好呢个合作性咧，同埋整齐性嘅。咁但系呢一首嘅英国舞曲组曲咧，又啱相反就系咧，你听咗上嚟咧，好似好困难，咁但系原来咧佢用嘅手法咧就非常之简单嘅，咁所以咧佢可以用一啲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演奏嘅方法咧嚟听咗上嚟咧，令佢音乐比较系复杂性嘅。咁听听呢一首英国作曲家阿诺嘅英国舞曲组曲啊。

刚才啱听到咧，系李克指挥德克萨斯大学管乐团演奏英国作曲家雅洛嘅英国舞曲组曲。咁有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会就会觉得，诶，咁呢首英国舞曲咧，听紧出嚟就同我哋嗰个目的讲假期咧差唔多咗，因为点解咧？有好多咧快嘅咁，啦啦啦啦咁样。咁但系点解话呢首容易啲咧？其实就喺呢个乐团嘅演奏里边咧，就唔系话净系在乎啲声音快定慢嘅。因为点解咧？音快定慢，例如好似净系一啲小号啊，或者净系一啲长笛或者短笛，佢自己喺度即系好快一啲咁嘅即系爬上爬落嗰啲嗡铃碌声。其实咧，相对嚟讲咧，唔系咁难。因为点解咧？嗰啲乐手可以咧就翻屋企即系练好晒嚟到一齐夹起上嚟。咁但系咧。喺呢个乐曲里面呢，即係例如我哋讲緊呢个目的讲里面呢，就係佢就唔係淨係一件乐器，或者淨係话淨係长笛嘅，佢係夹起上嚟，例如单簧管再加长笛。咁喺里面呢，就喺一个合作性里面呢，就要花多好多时间，即使话呢喺乐团排练嗰陣时呢，佢就要花好多时间呢嚟大家一齐夹起上嚟。咁但係啱听到呢个英国舞曲组曲就唔係啦，你听上嚟呢虽然都係一啲快嘅音，咁但係呢佢就比较少存在就话一定要大家一齐夹齐，因为咧好多时咧佢就话啊，例如短笛就系短笛，小号就系小号，咁你发觉咧系比较容易少少嘅，特别喺一个管乐团里边咧，你发觉同弦乐就唔同喎，即系例如咧你个长笛加短笛，第一件事咧如果想合作。最困難呢樣嘢就係音準，因為短笛咧，特別啲高音可以，或者叫降E單簧管都係咧，佢一啲比較高音樂器咧，個音準咧係極之困難嘅。咁同埋咧，例如長笛同埋單簧管同埋雙簧管之間咧，佢啲套音嗰啲特色又唔同喎，所以想夾埋一齊咧，其實真係唔係咁容易嘅。反而呢一首咧，英國舞曲組曲咧，就作曲家咧阿洛就比較簡單一啲咧，就係佢雖然有快音，但好多時咧就唔係話大家一齊咁樣合奏嘅，而係分開嘅。咁跟住嚟再介紹咧，就係另外一位作曲家奧運列第一首嘅墨西哥狂歡節嘅一首舞曲。咁呢首樂曲有咩特別呢？墨西哥狂歡節咁除咗話個氣氛好熱鬧之外呢，佢正亦都好巧妙咁樣可以 present 到，即係話可以展現到喺個管樂團裏面啲敲擊樂嘅一啲唔同嘅一啲特色啊，同埋特別就算係唔係敲擊樂呢，喺銅管樂同埋木管樂呢，佢都係好表現到一啲敲擊或者一啲比較節奏性比較強嘅一啲咁嘅唔同嘅效果嘅。即是話呢，佢例如寫銅管樂或者整木管樂器嘅嗰陣時咧，佢都諗住一啲敲擊或者啲節奏嘅效果嘅，咁聽上就極之刺激嘅。大家聽一聽呢首作品咧，奧運列特嘅墨西哥狂歡節。

咁大家啱聽到咧，由巴治指揮伊利諾伊州大學管樂團所演奏奧運列特嘅墨西哥狂歡節。咁咧，即係墨西哥狂歡節，大家聽到就係咧一啲比較刺激啊，同埋聽上嚟咧就係譬如墨沸騰嘅一首樂曲咧，其實就有啲唔同嘅敲擊樂啊、木管樂同埋銅管樂咧，佢仍然咗一啲比較有節奏性嘅效果嘅。即是話咧，喺啲木管同埋銅管咧。佢除咗話一啲奏一啲旋律之外咧，佢亦都係一齊咧做一啲係一同一時間進行嘅一啲唔同嘅節奏。咁聽上嚟咧，就係、雖然話一個銅管樂或者木管樂，咁佢扮演嘅角色咧就變咗好似敲擊樂咁嘅。咁所以聽上嚟咧，就成個嘅管樂團咧，唔單止淨係一個敲擊樂器或者敲擊樂器組去做一個唔同嘅節奏，做製造咗唔同嘅節奏效果，而係咧一個整個管樂團咧，將一個好大嘅一個唔同嘅節奏性嘅一個嘅合奏嘅。咁今日嘅節目咧，最後為大家帶嚟咧就係伯恩斯坦嘅《肯特定序曲》。咁聽伯恩斯坦啲咩作曲家，大家好熟悉啦。咁佢同我哋剛才聽到一首墨西哥狂歡節都差唔多，就係咧個節奏性就非常之強嘅。當然大家咧。如果聽慣伯恩斯坦嘅作品咧，即係例如好似《夢斷城西》啊呢一類樂曲咧，佢都係聽上嚟咧，佢個節奏性一直都好強嘅。咁呢首樂曲咧都唔例外嘅。咁呢首樂曲喺管樂隊裏面有咩特別咧？咁雖然呢首樂曲咧本身係一個管弦樂團嘅作品嚟嘅，咁但係改俾管樂團之後咧，其實咧佢本來嘅管弦樂團嘅應戰咧亦都好強，因為點解咧？因為作曲家伯恩斯坦咧。佢撰寫呢首樂曲嗰陣時咧，佢都係一啲管樂器咧，亦都比較係重要嘅。咁所以變成一個管樂團嘅一個演奏嗰陣時咧，咁同佢原本嘅作品呢個嘅概念咧，亦都差唔多。咁聽上嚟咧，係都同個原著差唔多。咁同埋比較特別就係話咧，特別喺銅管樂器咧，佢去一啲比較高嘅音域裏面咧，係發揮得非常之好。特別係小咧，大家聽一聽伯恩斯坦嘅《肯特定序曲》。

剛才啱聽到咧，係由桑原智輝東京搞成管樂團所演奏巴恩斯坦嘅《肯特迪序曲》。咁呢首樂曲咧，聽上嚟雖然話都同剛才啲樂曲差唔多，但係咧最困難嘅部分咧，亦都係喺個合奏。因為點解咧？喺唔同嘅樂器裏邊咧，因為佢嗰啲例如套音或者連音，佢好唔同咧，所以同一個弦樂器就唔同咧，大家夾起上嚟咧，亦都相對嚟講比較困難嘅。咁聽過呢首巴恩斯坦嘅《肯特迪序曲》之後咧，咁今個星期嘅節目就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再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微娱乐。
1: 古典音乐 ABC 节目主持何少华。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何少华，很高兴为大家主持第二集的古典音乐 ABC 这个节目了。咁今日嘅节目内容咧系讲到字母 B 嘅，咁喺以 B 字为开始嘅作曲家嘅数量咧系相当之多嘅，咁所以咧我哋会分两集嚟介绍嘅。咁提到 B 字咧，最重要嘅字咧，我相信咧系巴洛克 （Baroque）。咁巴洛克咧系一个我哋叫做啊风格嘅时期嚟嘅。我哋喺音樂歷史裏面呢，我哋一般都可以分為中世紀啦、文藝復興啦、巴洛克啦、古典啦、浪漫啦，同埋二十世紀嘅。咁今日呢為大家介紹巴洛克先。咁巴洛克呢，其實佢嘅時間呢大約係由1600年至到1750年之間嘅150年嘅喺歐洲嘅一個藝術嘅年期嚟嘅。咁巴洛克咧呢个字咧，其实系嚟自西班牙或者系葡萄牙文嘅 Barroco。其实佢嘅意思咧系话一啲唔够完美嘅珍珠，佢嘅形状咧亦都唔够圆嘅。咁最初咧喺建筑上边咧用到呢个术语嘅，后来咧慢慢扩展到去艺术啦同埋音乐嘅领域嘅。咁巴洛克嘅特征系点咧？佢就有好多好细致嘅装饰音啊，同埋个风格都几华丽嘅。咁因为巴洛克时期呢始终系贵族掌权嘅时代啊，咁一啲富丽堂皇嘅宫殿呢就系呢一种新嘅文化艺术嘅发展中心。咁喺17、18世纪嘅宫廷音乐呢，大部分都系为咗上流社会而作嘅，咁所以呢都会有少少炫耀贵族嘅权力啊或者财富。咁所以个音乐呢系相当之开心啦，同埋你会觉得系非常之华丽。同埋好多炫耀嘅，亦都包含咗好多装饰音。咁喺一般嚟讲咧，巴洛克嘅音乐咧，佢嘅节奏咧好强烈啦，而且咧佢嘅旋律咧都好精致嘅。咁系以复调音乐为主嘅。咁大小调咧已经取代咗文艺复兴嘅教会嘅调式啊，而且咧主调音乐都开始好蓬勃咁样发展。咁所以咧喺复调音乐里边，我哋越嚟越听得多啲咧，系以主调为一个旋律嘅呢一种音乐嘅。咁当然啦，复调音乐咧喺巴克嘅手上边咧，都能够发展到极点嘅。咁而数字低音咧，同埋即兴嘅创作咧，都系巴洛克好重要嘅部分。喺当时嚟讲咧，管弦乐团嘅编制咧都未标准化嘅，所以每个作曲家所用嘅乐器喺乐队里面都会有啲唔同嘅。咁与此同时呢，巴洛克亦都系好多我哋现代嘅一啲乐种嘅开始嘅年代嚟嘅。好似系歌劇啊、神劇啊、清唱劇啊。而器乐曲呢亦都有好多奏鸣曲啊、协奏曲啊、组曲啊、副格曲啊，呢啲名呢我哋经常都会听到嘅。咁提到巴洛克嘅作曲家呢，我相信大家都唔会唔识得巴赫啦。佢被称为西方现代音乐之父，咁喺西方文化史上面呢都系一个重要嘅人物嚟嘅。咁佢嘅音乐嘅风格呢其实都系以对位法为主嘅。咁佢喺音乐创作上面呢其实冇咩特别创新。但系呢佢就能够利用到喺佢当时有嘅一啲音乐技巧呢能够发挥到极点。不如呢而家我哋一起嚟听下佢一首布兰登堡协奏曲嘅第二首，其中嘅第三乐章啊，咁係一首副格曲嚟嘅。咁究竟布兰登堡係人啦定係一个地方呢？原来呢布兰登堡呢就喺柏林嘅一个地方嚟嘅。咁布兰登堡亦都係有一位侯爵喺度嘅。咁係巴克1719年呢去到柏林选购建琴嘅时候认识呢一位侯爵嘅。咁巴克原来都曾经为佢演奏过嘅。咁而为咗要展示巴克自己嘅实力，同埋呢为自己将来转工呢可能铺路。咁所以呢巴克呢就将六首嘅之前所作嘅大协奏曲呢就用咗呢个名去命名，而且呢就附上咗一封好谦卑嘅信呢，係一起寄俾勃兰登堡侯爵嘅。 咁好可惜咧，呢位侯爵唔系太过识欣赏巴克嘅美意啊，就将佢摆埋一边。咁直至到佢去世嘅时候咧，咁后人咧就将啊呢六首嘅大协奏曲同埋一啲杂物咧，就将佢好平嘅价钱卖咗嘅。咁好在咧啊，有一位好好嘅人买咗之后咧，就将佢公之于世。咁我哋先至能够听到呢六首嘅非常之好嘅勃兰登堡协奏曲。好啦，咁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欣赏第二勃兰登堡协奏曲嘅第三乐章啦，系一首副格曲嚟嘅。咁喺呢首协奏曲担任独奏嘅咧，有小号啦、双簧管啦、小提琴啦，同埋竖笛嘅。而为我哋演奏嘅咧，系北伦敦交响乐团。

我哋啱听过嘅系巴克第二勃兰登堡协奏曲嘅第三乐章，为我哋演奏嘅系北伦敦交响乐团。咁跟住咧，介绍另外一种舞曲咧，都几特别嘅。咁个名咧就叫做巴迪奴利舞曲啊 ，Bardinelli。咁巴迪奴利咧系一种器乐曲嘅。咁其实佢嘅名咧原本只系话一种舞曲嘅小品啫，就唔系舞曲嘅名称嚟嘅。咁喺源自法国嘅一个动词嘅，咁系有开玩笑玩耍呢啲咁嘅意义嘅。咁巴迪奴利咧呢一种舞曲咧，要去到18世纪咧，先至由法国或者德国作曲家咧喺组曲里边咧就做成一个乐章。咁用呢种舞曲嘅作曲家咧比较少嘅。咁但系巴克咧喺佢第二管弦组曲里边嘅最后乐章咧，就放置咗呢个巴迪奴利喺度。咁咧唔知系咪攞嚟开玩笑嘅咧？咁咧呢一首歌就俾我哋嘅感觉咧，就好似奏完之前嗰几个乐章之后咧，就攞呢一首乐曲攞嚟做一个余兴嘅节目，好似 encore 咁样。喺呢首乐曲里边咧，长笛好轻快咁喺弦乐器嘅断奏上边咧跳嚟跳去，咁俾到长笛演奏者咧好多发挥技巧嘅机会，所以咧经常被攞嚟当系一个 encore 嘅小品单独演奏嘅。嗱，有我哋一齐嚟听下呢首作品啦，就系巴克嘅第二管弦组曲里边嘅巴迪奴利舞曲，为我哋演奏嘅咧系史图加特室乐团。

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史图加特室乐团演奏的巴克第二管弦组曲的巴迪劳利舞曲。跟着呢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巴克一个很出色的儿子，他的名字就叫做 CPE 巴克。

当然亦都系一位好出色嘅作曲家啦。咁佢喺1740年嘅时候咧，就去到柏林，就做咗腓特烈大帝嘅一个键琴师啊。咁去到1767年咧，系移居汉堡嘅。咁通常咧，佢都被称为柏林巴克或者系汉堡巴克嘅。C.P.E. 巴克嘅音乐作品咧，就受到洛可可嘅风格影响系较为显著嘅。咁佢嘅音乐咧系典雅，而且咧系用好多装饰音嘅。咁系试图咧就表达好多唔同嘅情感嘅色彩啊。佢所创作嘅交响曲啊、协奏曲啊、键琴奏鸣曲啊，都相当之重要嘅，而且系对奏鸣曲式嘅发展咧有好重要嘅影响嘅。另外咧，佢有一个著作咧，亦都系相当重要嘅咧，就系键盘乐器嘅正确演奏法啊。咁我哋从中咧可以学到好多关于系嗰个年代嘅一啲演奏嘅技巧，尤其系装饰音嘅。咁有人问咧，其实洛可可系咩嚟嘅咧？原来洛可可咧系一种艺术嘅风格啊。咁呢种风格咧，大约喺1720年到1775年盛行嘅。佢嘅发展咧就多数咧就喺法国开始嘅。咁嘅音乐嘅特色咧就好轻快啊，而且咧就做咗好多华丽嘅装饰音啊。咁同巴洛克嘅一种夸张啊、好庞大嘅性质嘅音乐咧，形成咗好大嘅对比啊。咁呢种音乐咧系首先喺法国嘅键琴音乐嗰度出现嘅。而 C.P.E. 巴克另外一个好重要嘅风格咧，我哋就叫做情感嘅风格啊。咁呢种情感嘅风格咧，其实亦都系古典前期一个好重要嘅特色嚟嘅。咁佢主要咧系表现嗰一种好真实啊，同埋好自然嘅感觉嘅。咁其中当中咧系包括好多转调啊，亦都好多突然转换嗰个情绪嘅。咁C.P.E. 巴克亦都系好强嘅呢一点。咁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欣赏C.P.E. 巴克嘅一首A 大调嘅奏鸣曲嘅慢嘅乐章啊。咁当中咧，我哋可以听到 C.P.E. 巴克嘅一种情感嘅风格，佢用到相当之多嘅装饰音，而且嗰个旋律或者系嗰个整首音乐咧，都相当之有表现力嘅。为我哋担任古钢琴独奏嘅咧，系理查拉芬。

我哋啱听到嘅咧系 C.P.E. 巴克嘅 A 大调奏鸣曲嘅慢板乐章，为我哋担任古钢琴演奏嘅咧系理查拉芬。德国咧不嬲都系盛产音乐家嘅强国嚟嘅。咁喺作曲家方面咧，我哋称为有德国三 B 嘅巴克啦、贝多芬啦同埋布拉姆斯。贝多芬咧就系一个好出色嘅钢琴家。咁佢有九首交响曲啦，35首嘅钢琴奏鸣曲啦，其中啊32首咧系有编号嘅。咁而10首嘅小提琴奏鸣曲、16首嘅弦乐四重奏、1部歌剧、2部尼萨曲，同埋有好多嘅室乐作品添嘅。咁贝多芬咧系嘅音乐咧，俾到我哋一个好有动力啦、向上嘅感觉嘅。咁所以咧，听多啲贝多芬咧，有啲人话对我哋嘅心情啊，或者我哋嘅思想咧，都有正面嘅影响嘅。咁而喺佢嘅音乐里边咧，最初咧都系比较古典嘅。咁去到第3英雄交响曲咧，就好似似乎佢揾到一个新嘅风格啊，自己有自己嘅一套啦。咁喺佢音乐里边咧，好多时嗰个动力咧都系好强嘅，而且咧喺好多譬如2拍子啊、3拍子里面咧，佢都系唔按呢个拍子攞嚟做一个重音嘅。咁喺一啲唔应该有重音嘅地方咧，佢就加上重音。咁另外咧，有好多强烈嘅大细声嘅对比咧，都系好令人觉得有啲惊讶嘅。咁喺个传统曲式上面咧，佢就扩展咗，尤其是喺嗰个发展部咧，同埋嗰个尾声。嗱，不如咧，我哋一齐听下佢一首好出名嘅钢琴奏鸣曲啦，就系《月光奏鸣曲》啦。咁关于《月光奏鸣曲》咧，有好多传说嘅。有啲人就话贝多芬系有一次行过郊外，听到一个少女弹琴嘅时候一个回应啦。咁亦都系有啲人又认为佢系献俾佢17岁嘅女学生嘅一个作品，作为一个爱意啦。咁呢首作品咧，其实嗰个名咧，月光呢个名咧就唔系贝多芬自己加上去嘅，咁原来咧就系一个音乐评论家咧莱尔斯塔勃咧喺一篇评论文章嗰度咧就讲到呢首歌嘅第一乐章咧嗰种朦胧嘅气氛咧就好似瑞士流心湖夜晚嗰个月色一样嘅，咁所以咧就用咗呢一个咁嘅名去讲嘅啫，咁亦都有评论家咧就话呢个名字咧就非常之误导啊。咁其实贝多芬咧喺手稿上面咧就有对莫扎特唐乔望尼嘅歌剧咧一啲备注喺度嘅。咁其中点名咧喺唐王杀人之后咧音乐咧都系C 小调嘅。咁同贝多芬咧嗰个第一乐章嘅都系升 C 小调咧有啲吻合嘅。咁而呢首乐曲咧系有3个乐章嘅，第一乐章咧系迟延嘅柔版啦，第二乐章咧就系小快版，而第3乐章咧就系激烈嘅急版嘅。咁大家可以从第二乐章同第3乐章咧都会听到贝多芬嘅一啲特色嘅，就系一啲重音啦，好多时都系摆喺唔系喺嗰个拍子上边嘅。咁喺第3乐章里边咧，我哋更加可以感受到贝多芬嘅嗰种动力啊。咁生于革命年代，佢咧就对于其实嗰个当时贵族所统治嘅一个欧洲嘅世界咧，其实都系有啲不满嘅。咁所以咧呢个激烈嘅急板咧，就你可以谂到咧，就可能可以反映到贝多芬嘅内心嘅一种反叛啊。不如我哋一齐嚟听一下钢琴家阿卢嘅演绎啊。

我哋啱听过嘅系贝多芬星思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27第二首，咁亦都有个别名咧系月光嘅。为我哋演奏嘅咧系钢琴家阿卢。跟住咧为大家介绍咧就系德国三 B 嘅第三个 B 啦，就系布拉姆斯。布拉姆斯咧系1833年咧喺汉堡出生嘅，咁佢大部分时间咧都喺维也纳嘅。佢系属于浪漫时期中期嘅一个德国作曲家啦。咁啊，佢对于标题音乐同埋华格纳嘅乐剧咧，佢嘅谂法咧系完全唔同嘅。佢宁可咧就走翻去属于古典路线嘅一种纯音乐或者我哋叫做绝对音乐嘅呢个领域嗰度。咁布拉姆斯咧一共作咗四部交响曲、两部钢琴协奏曲、两部序曲、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同埋合唱曲德意志安魂曲，仲有咧就系管弦乐嘅海顿主题变奏曲嘅。咁当然仲有其他好多室乐嘅作品啦。而另外一套作品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咧，就系匈牙利舞曲啦。布拉姆斯嘅音乐嘅特征系乜嘢咧？咁我哋一般咧都觉得佢嘅音咧系好多嘅，咁嗰个复杂嘅程度咧同巴克咧都有得相比嘅。布拉姆斯自己亦都非常之喜爱巴克嘅对位法嘅，所以咧佢除咗主旋律之外咧，中间嘅伴奏嘅部分咧都系属于对位法嘅一种啊。咁要弹奏佢嘅音乐咧都相当之唔容易嘅。咁另外咧，佢都系承袭住贝多芬嘅以动机为主嘅一种结构性嘅音乐，但系佢嘅旋律咧经常都带有一啲民谣嘅风格喺度嘅。虽然我哋话布拉姆斯系属于古典嘅乐派嘅一个路线，但系咧佢嘅旋律咧都几抒情嘅，整体嘅感觉咧都系属于浪漫时期嘅。另外一个布拉姆斯好独特嘅特色咧，就系佢好中意切分音啦，同埋咧就中意唔同嘅节奏嘅型格咧走埋一齐嘅。譬如一部咧系奏紧一拍分开两份啦，另外一部咧就可能就一拍分开三份嘅，咁俾到我哋嘅感觉咧系非常之特别嘅，咁所以弹奏布拉姆斯嘅音乐咧系一啲都唔容易噶。嗱，不如而家咧我哋听下佢两首嘅音乐啦，就系匈牙利舞曲嘅第一首同埋第五首啊。匈牙利舞曲咧原本就系布拉姆斯写俾钢琴四手联弹嘅21首嘅舞曲嚟嘅。原来布拉姆斯咧有个朋友咧就叫做雷梅里啊，咁佢经常咧喺布拉姆斯面前咧就演奏吉卜赛嘅音乐，咁咧布拉姆斯就以为呢啲都系匈牙利嘅民族音乐啊，咁所以咧佢就好认真咁样去将佢编咗曲啊。咁喺1869年咧佢出版咗第一集同埋第二集有10首乐曲嘅，咁而1880年咧又出版咗第三同埋第四集，总共有11首乐曲嘅。而喺1872年咧，布拉姆斯又将第一同埋第十首咧就改编咗独奏嘅版本添。咁有3首咧

第一首、第三首同埋第十首咧，布拉姆斯咧就将佢编为管弦乐队去演奏嘅。咁至于其他嘅另外嗰十八首咧，就系、是、由其他唔同嘅作曲家所编嘅。不如而家咧，我哋就听下布拉姆斯嘅《匈牙利舞曲》第一首同埋第五首啦。呢两首亦都系最出名嗰两首嚟嘅。至于《匈牙利舞曲》点解咁受人喜爱咧？可能系因为佢喺快嘅旋律里面呢，亦都系带有一种哀愁嘅味道。咁而且喺个速度上面呢，一般都会喺好多乐句里面呢，我哋会有一啲节奏嘅浮动，好多时都系慢开始，跟住我哋会加速嘅。咁俾到人一种好有动力嘅感觉。而且呢又好似比较自由奔放咁嘅。咁不如我哋一起嚟听一下呢两首嘅匈牙利舞曲啦，就系、是、第一首同埋第五首嘅。咁为我哋演绎嘅呢就系、是、阿巴道指挥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嘅演奏。咁听过呢两首匈牙利舞曲之后呢，今集嘅节目呢嘅时间都差唔多㗎啦。咁喺呢度呢，首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咁喺下一集节目里面呢，我继续会为大家介绍从字母 B 开始嘅作曲家嘅。希望大家留意继续收听啦。多谢大家，拜拜。

0: 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及龙舟。
1: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及龙舟。我是陈子俊，今集咧会同你讲下咧广东说唱入面嘅龙舟。咁、继续请到咧阮兆辉教授咧嚟到节目入面嘅。上一集就同大家提过咧，曾经任呢个香港晚报主编黄燕青咧喺1959年嘅著作《香港掌故》入面咧提及咧板眼同埋龙舟。佢话咧早年咧香港茶楼咧原本咧系冇夜市嘅，后嚟咧发展成咧呢个夜茶啦。咁、个性质咧就以听歌娱乐为主啦。咁茶楼个老板咧就睇中咗呢个夜晚嘅时候咧嗰、个场地嘅位置啊，就咧聘请呢个古诗咧演唱呢个龙舟歌。龙舟歌咧，其实咧系一个叫广东系咪独有嘅民谣咧？咁啊，风格咧其实咧都好雄壮嘅。咁其实咧，据阿黄燕青所讲咧，其实就源于呢个端午龙舟竞渡嘅歌谣。首先咧，想请教阿辉哥，龙舟我哋而家讲紧广东说唱嘅龙舟，到底同呢个龙舟竞渡有冇关系嘅咧？
2: 嗱，我唔知道，不过咧，即系我哋见唱龙舟嘅人，旧时咧就梗系揸住一支棍，啲棍上边就有一只假嘅龙舟，咁佢拉一只手指公拉，
1: 咁、真系龙舟竞渡嘅、
2: 系啦，咁但系同佢真系竞渡嗰啲有冇拉啦？我唔知啊。咁咧就有手指公拉嘅线咧，就嗰啲桨啊会喐嘅添。咁而家应该咧，我知道祖叔有一只咧，类似嘅嘢咧就捐咗俾博物馆嘅。
1: 喺香港文化博物馆，
2: 应该喺沙田嘅。嗱、我有冇记错唔知吓、如果有咧，就希望佢哋拎出嚟展览下。
1: 我知道阿杜焕嗰个咧，就喺阿荣鸿铮嗰度嘅。
2: 哦，系啊，系哦。咁咧嗱，其实咧嗰、个姑无论佢只道具啊吓，系点靓都好啦。咁但系我哋做乜嘢咧？咁其实咧就系、当日唱龙舟嘅艺人咧，其实都几惨嘅。咁就喺啲街。就是敲人啲铺头，多数铺头门前，即系恭喜人哋生意兴隆啊，乜乜乜财源广进啊之类，咁啊攞封利是嗰类吓，咁、即系我就觉得都几可悲嘅。其实当日咁又有喺街边就企喺度唱，但佢冇得踎喺度唱嘅，因为点解咧？支棍长，佢揸住嘅，系嘛？咁喺嗰个感觉里边咧，就。仲可能低过卖场，
1: 即系其实可能讲啦，直接啲就系乞丐嗰个感觉，
2: 叫做有啲名目嘅，但多数我见佢哋咧都系铺头门前，
1: 咁但系譬如我哋即系去到铺头咁就俾钱啦，梗系冇问题啦。如果唔俾钱，佢哋会唔会有啲咩？嗰、个龙舟会唔会有啲咩？
2: 我就唔知啦，但系多数都俾嘅，
1: 系咪啊？
2: 多数俾，
1: 因为我听阿荣鸿铮讲咧，就系话咧，即系如果你俾钱咧，啲水咧就爬去佢个。门口嘅，
2: 唔系就调转系嘛？
1: 调翻转嘅，就好鬼过瘾嘅。
2: 呢个咧，就我真系唔知啦。
1: 咁啊，黄燕青咧，其实喺个掌故香港掌故入面咧，都提到咧，演唱者咧胸前咧就挂住一个小锣小鼓啦，就一路敲一路唱嘅。咁其实好靠嗰人声同埋打击乐啦，咁就冇其他乐器伴奏。
2: 冇噶，冇噶，系啊。
1: 咁但系其实咧，头先我哋所讲咧，就而家我哋想象下，首先咧，你咧要控制咧你心口咧嗰个鼓同埋锣，跟住系咪右手定左手啊？就整一只手要揸住、
2: 左手就揸龙舟，
1: 系
2: 因为佢打鼓打锣咧，佢要灵活啲啊嘛，
1: 系就右手，
2: 系就右手嚟嘅，揸支棍，咁咧就龙舟就好得意嘅，龙舟咧嗱，我哋本来锣鼓经咧，就每逢打锣鼓经咧，都系先。鼓就后锣噶嘛，最尾系狂噶嘛，但系龙舟咧，佢就刮落去嘅，因为个锣咧就好似有冇见过旧时啲将军啲护心镜，即系好似盔甲啲护心镜咁，就面向对方嘅，揞住个心口咁咧，等于系，但系个鼓咧竟然咧就系下边托住，即系话个鼓面咧就向天嘅，咁即系话咧系90度角，同个锣系90度角。咁佢一棍打落去咧，可能系强，即系佢刮落个锣又动落个鼓度嘅。咁所以呢个打法咧，就我见旧时好多人都咁啊。佢笃笃狂，笃笃狂，狂嗰下咧，佢都刮埋落个鼓度嘅。咁如果刮落个鼓度咧，就先锣后鼓噶咯，系调转咗噶咯。
1: 咁呢个同广东好似即系一般嘅习惯，好似
2: 唔同啦，唔同啦。我哋嗱唔系净系广东嘅。通世界都先鼓后锣噶啦，系咪啊？好少先锣后鼓噶嘛。咁但系咧，其实龙舟就系啱啱调转咗。 咁好啦，咁你话佢听落去咧，佢又唔系好特别听到先落喉鼓，因为佢刮落去，佢几乎一齐响咁滞吓。咁就打法当然系一个要好精细啊，打得系嘛，打得好靓啦。咁另外咧，就佢嗰套叫七星嗰度咧，就真系有独特嘅地方嘅。
1: 咁啊，黄燕青咧，佢都提到咧，其实咧香港咧当时咧嗰个龙舟嘅歌手，即系唱龙舟嘅歌手咧，唔系好多嘅。咁啊，最主要咧就喺呢个顺德啊、大良一带咧，就聘请啲名师啦嚟到香港演出啦。咁代表艺人咧。佢系黄燕青所讲咧，当时系叫龙舟虫啊，咁佢受聘喺呢个中环嘅三多茶楼啦，就擅唱呢个《三国演义》嘅故事嘅。
2: 系啦，嗱呢个就要提啦，
1: 系
2: 因为咧佢系好长赖赖嘅嗰啲故仔，等于男音，即系你清翻嚟过，你明唔明啊？我唔系今晚唱晒俾你听啊，唱几段咁，跟住你清翻嚟过，咁你清翻仲要帮衬噶嘛，系嘛？
1: 咁啊，嗱，我哋咧不如而家听下咧，由咧呢个焦锦成演唱的龙舟序曲，等大家对龙舟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先。

0: 仲有圆勾扮眼与共嘅解嘅心。商业电台为着呢种艺术嘅品，将来乃是又等后世之夜问。
1: 啱啱听到由焦锦成演唱嘅《龙舟序曲》，阮教授呢首歌咧，我谂你应该系唔会陌生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2: 嗱，成首曲我当然唔系记得啦，但系咧，焦锦成先生所唱嘅咧，就真系我哋而家学唱《龙舟》嗰种啦，就唔系话好似讲嘅成分比较唱嘅多，但有啲系讲嘅成分比较唱多噶嘛，吓，即系好似口白咁，但系佢好有节奏感嘅。咁啊，《龙舟》咧，以焦锦成先生所唱嘅咧，就真系我哋学《龙舟》歌嗰个感觉啦，吓，即系凉风有啊，阿信咧，秋月无啊，嘅边咧嘅边嗰种啦，吓，咁咧佢咁啊打鼓当然系要学噶啦，吓，咁佢边个顿就笃正。

0: 咁嘅啫，有時係，有時咧佢打個七正啊，篤篤正啊，篤篤正正篤正篤正正篤正篤正得正咁，即係有時係咁，有時係咁，咁啊應該係巨咧，尤其是陽平嘅時候咧，佢就係長啲嘅。
1: 嗯，
0: 啊，
1: 咁焦錦成佢本身係咪一位故事嚟嘅？
0: 係，
1: 當時係點樣揾翻嚟嘅？
0: 其實咧個個知佢嘅，
1: 哦，
0: 佢知噶啦。咁我哋話，既然搞呢樣嘢咧。因为系个排头就纪念道馆，咁、就不如就出齐佢哋，问佢哋制唔制啦，肯唔肯啦？咁当然肯嘅，系嘛？即系一个人吐死狐悲啊嘛。咁、当日润心思良同埋银娇思良同埋阿焦锦成故事，咁、咧就一齐唱嗰、那个每人唱一段啦。咁、我记得润心思良就唱叹更。咁啊，阿李银娇咧就唱《
1: 桃花扇》，
0: 桃花扇系啦，粤鸥嚟嘅。咁我都未听过粤鸥噶，之前、
1: 之前未听过粤鸥嘅，
0: 冇听过粤鸥噶。
1: 系
0: 吓，咁啊，以为粤鸥啊，听过就话粤鸥，你明嘛？嗰本书都睇过，但系冇真系听过人哋唱吓。咁、就喺我嘅感觉嚟讲咧，三位都系真系。系好有造诣，可惜可惜，就唔系真系录低咗好多嘢。
1: 哦，好可惜，
0: 系好可惜。
1: 咁但系嗱，即系讲到呢度咧，我亦都即系岔开少少想讲，因为我哋成日听粤欧咧，讲紧嗰个版面啊，嗰啲伴奏咧，其实系好似好有设计嘅。当时我相信啊，银娇佢唔会系即系咁有设计，会唔会系咁咧？嗰、那个嗰班伴奏
0: 版面都系，但系佢一个人玩啊嘛，
1: 系咪啊？
0: 佢一个人玩啫嘛，
1: 有伴奏噶，有伴奏噶。有伴奏
0: 有冇啊？
1: 有伴奏，有伴奏。即系而家我哋听到个录音咧，当日系嗰、那个粤佬系有伴奏嘅。
0: 咁啊，可能都系焦锦成同埋你啊
1: 系咪啊？
0: 润心同佢玩嘅啫噃。
1: 哦，
0: 咁佢有冇叫其他师傅玩？我唔知喎、因为嗰日咧就好齐人嘅，好多人嘅嗰日就，就算系音乐名家都十分多，
1: 有例如有边个？
0: 哦，都真系多啦，我记唔到啦。好似阿培叔啊。王者师啊，咁有份嘅吓，一扎一扎嘅。
1: 哇，即系其实谂翻起咧，都即系如果当时系有记录落嚟咧，
0: 有记录真系非常好
1: 啊，真系不得了。嗱，我哋
0: 可惜嗰时就唔系咁兴话影个相啊，咩咁样
1: 相都冇咩？
0: 冇啊！后屘我问佢哋、喂，嗰晚有冇影住相啊？我哋咁，因为我系走来走去，因为我仲喺 TVB 做紧嘢，咁我嗰晚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两头走。
1: 当时商业电台嘅位置，
0: 系啦，系、
1: okay、
0: 啦，咁、所以我两头走嗰晚，咁、后屘有冇影到相啊？冇啊，
1: 非常可惜。嗱，我哋而家听下咧《龙舟情》咧演唱嘅《阴云雪恨》呢首歌咧，又名《大闹广昌隆》。呢个《大闹广昌隆》呢个古仔到底系讲啲咩嘅咧？
0: 诶，《大闹广昌隆》唔系讲一个
1: 系咪有位廖小乔嘅
0: 名妓？
1: 系
0: 咁就俾一个花花公子。失时夹万
1: 系，
0: 即系屋企好有钱，不过佢又冇钱嘅，咁啊氹咗呢个妓女从良，所谓咁啊脱籍就搬开住，使晒个廖小琪嘅所有私己，咁然后就脾气咗佢，翻去话哎呀，我同啲人讲话娶你啦，咁啊走咗去，咁啊搞到呢个咧就饭都冇得食，于是。咁当然冇房租啦，咁搞到吊颈死咗。
1: 跟住就点咧？翻嚟。
0: 跟住咧，嗱唔系，跟住就咁有个卖绒线嘅绒线仔，就嗰晚落大雨，就喺嗰间咁嘅。
1: 穷秀才嚟噶，系咪啊？
0: 唔系，佢话穷秀才啫，即系考过唔中嗰啲嚟嘅。其实不过咧，嗱几方面嘅故事可以唔同嘅。即系我手嘅版本就系唔中，所以咧就走去卖绒线。
1: 系
0: 咁走去卖绒线。咁啊，走来走去落雨唔得掂啊！啲绒线揼湿都唔得掂噶嘛。咁啊，于是就投盏过冇地方噶啦，间间都满晒。咁啊，挨到个老板。咁佢明知嗰间嘢万鬼，即系明知间房万鬼，就唔敢俾人住嘅。咁啊嗱，喂，好哪吒喎。咁啊哪吒我唔怕嘅，佢以为嗰啲污糟啊。即系原来嗰啲哪吒唔系嗰啲哪吒。咁啊，于是就俾佢住。咁啊，嗰晚间吓失魂啦。我后尾间问起，喂，点解你会咁啊？咁就和盘托出话俾佢听，咁当然当中有好多桥段啦吓，咁后屘又告状又告唔到啊咁啊最尾咧就因为嗰个赵怀安，赵怀安咧就因为呃晒佢啲钱，就开咗间叫广昌隆，开咗间铺头叫广昌隆，于是佢呢个绒线仔带只鬼去报仇， 咁样。
1: 哦，原来系咁。咁而家咧，我哋听呢个录音嘅音。

0: 質咧，其實同我哋習慣聽嘅咧，可能係有啲唔同嘅。咁呢個錄音咧，係哥倫比亞唱片公司咧發行嘅重膠嘅，當時嘅即係進行數碼化啦。咁我哋都要多謝咧趙善求先生同埋啱啱過世嘅朱國賢先生咧提供呢個錄音啦。並且咧好多謝嚟自新加坡咧嘅陳漢明先生咧專業嘅修復咧，令到我哋可以聽到呢個咧有八年歷史嘅錄音。
1: 哇！厲害～

个灯色挂一个夜天无来最近风采风味爱情总有五百与共佢都清啊从飘在最后的边不足那与共会啦分开了最近上头跳出仲有

我惊动各位殿中呢，叫做陈老年，佢嗰个花名叫做系大嘅粒嘅烟。请问呢位客官，你又曾否用过万线呢？虽然未曾嘅一饭，请我摆在一台前。我食饭呢位周台，心内也算，除了店主啊，你都跟我认呢。我揾一座，请我住过嘅名嘅天，开佢个电灯答应，林德啊，叮叮叮。

约定话不嘞，谁不能逃啊的地，我不上无才听吧，谁都给咱的老驴放在我的地位了，我有一担是用之一事，这个石头啊你不通啊，只要我就要在家。

行一个风啊边，这边啊都放嚟头啊一日，系广东啊尖，无论高错方过，怎咩诶嘢，打得你嘅飞渣嚟喎，赶啦做你保护咧铺面。哦，呢阵店主佢有天分，怎咩来啊算？情由讲你呀、啊，都令你心嘅酸。的确系客观嘅唔方啊，咩？呢啲弱点嘅虚咩？我哋里边嘅还仲有一座。系豆花园，恐怕晚上佢会将人来扰乱，飞沙走石，佢在花园里啊嘅边。若系客官啊，你入唔怕啲，费嘢对我相提于你入去后花我若激增兵为秀才刘君谦，佢话也也呢嘅批，我哋男人头上个个都有七尺光辉，斗斗丈夫唔怕你，威啊精！

各位守在他在女的边，连忙直播。只有白白波叫做阿片拉扬，阿的烟，我塔佢只床中咧，来好啊啊咧，佢哋殷勤用酒系总烟嘅就烟嘅摆满。哦，又到各位秀才举目看那个东西西，你睇房。

0: 问有诶贵，咦，竟有家娘楼啊，碰到嗰啲角落头嘅仔，而且挂满嗰啲城隍诶嘅座，系个无所不遮嘅鸡嘅，就见中间挂起个卜系白嘴啊中怀。哎呀，佢样样花题呀都系似鬼，佢落俾佢狂风一阵吹入女嘅低，而令到飞沙走石一直逃，嘅低咯，吓得佢收财无管动起啦。你唱胜呢一站歌文难列制，列功德胜下就丁财贵，一制无弊呀嘅计，仲要添兵就和共进呢计，丁财福禄呢就列位都要一下下齐呀啦。
1: 啱啱听到系由龙舟晴演唱嘅《阴云雪恨》啦，嗱，阮教授咧，跟住我哋就会讲下咧李锐祖唱嘅《龙舟孝顺歌》。我唔知道你同阿祖叔嘅关系如何咧？
2: 佢好照顾我，
1: 系
2: 咁佢亦都教我唱咧，即系例如怨婚啦、追贤啊嗰啲，咁就佢真系教我唱嘅吓。
1: 系咪香港人嚟噶？
2: 佢澳门应该系
1: 系
2: 咁以前系咪？内地我唔知啦，我又冇知道佢整个历史啦。咁一路我一知佢嘅时候就喺澳门啦，吓、识佢嘅时候就喺澳门嘅、人非常之好。咁佢好照顾我嘅，咁我而家成日打板嚟唱南音个板都系佢送俾我。
1: 哦，系啊，
2: 系佢送俾我嘅。咁佢仲因为个板咧有一个招纸，咁啊摆喺铺头卖嘅时候咧，因为日光晒到啊，咁啊搣咗块招纸，佢咪有个痕啦。
1: 系有人喺度
2: 啦，有人喺度啦。咁佢啊，好有心啊，翻嚟澳门就揾有位算刻名家林近先生，就同我刻咗四个字：兆辉显庆。真系宝贵到不得了。咁啊，送咗俾我黄杨嘅黄杨木嚟噶吓。
1: 嗱，我哋一路知道咧，就头先啱啱听到嗰首《阴云雪恨》咧，系一啲即系历史故事啦。其实即系攞一个孝顺歌，当然成首歌就系讲即系人要孝顺啦。其实龙舟有冇一个叫做即系叫高台教化嗰种咁嘅感觉嘅？
2: 其实所有说唱、所有戏曲都系有呢个作用，因为点解咧？大家都知道我哋中国嗰阵时咧，系教育唔普及，你喺农村就算请到一位老师翻嚟，都最多教唔系好多人嘅啫，你明唔明啊？咁旧时又话咩女子无才便是德添啊，仲死多二线种系嘛？啲女人就直情冇书读嘅。咁亦都有啲男仔净系耕田净系剩，咁又系唔识字唔识剩，咁好惨嘅。所以咧，嗰个说唱即系。

0: 讲古仔同埋做戏，咁呢两样嘢咧，系的确系其中有教育成分喺里边嘅。所以我哋你知戏曲啦，中嘅就中间，你就间就冇混乱噶，即系冇话你估下佢中定间啊，冇噶，冇得。
1: 我见而家啲新嘅剧本好似有啲混乱
0: 嘅。新嘅你新嘅还新嘅吓，嗰阵时咧就作咗喺额头嘅，中嘅就中间，中嘅就间，因为点解佢系真系一个教化嚟嘅。
1: 即系咧，奸人咧系一定有后果嘅，有报应嘅。
0: 系啦，所以佢系一刀切咁齐，即系唔会话佢本来好好嘅，而家乜嘢冇嘅，冇呢啲，好少呢啲嘢。
1: OK， 咁啦，我哋咧讲到呢个孝顺歌咧，我哋不如一齐听下咧由呢个李锐祖演唱嘅《龙舟孝顺歌》啊。
2: 人生在世咧，系孝住嘅为爷嘅高，喂，想亲恩义，问你哋知冇？佢怀二十月就要张胎爷嘅宝咧。临盘分娩呢，唉，好似试过翻呢嘅酥，得而落地只娘脱嘅苦乐，面干碎湿，做尽嘅功夫，过了三朝七日，只略略消烦。脑啊，忙餐费沉落，不得。

昔日孟母三千，都系为把儿家威到，免你同啲顽童打斗，搞到乱嘅糟嘅糟。又到择年进馆，要拣先生嘅。好啦，恐逢不慎啦，你会罢学

三五七年，又要同你寻条好路，农工商学，等你玉贵嘅身呢嘅高，又到海亲泽配去参宴啊苦啦，得你夫妻缘娶咯，佢两老正得安乐。

了娶妻之后，又到你哋公婆好咧，又话嗰啲老嘢不合潮流，我哋自己嘅煲，唯有亦母重仔，咁就分火灶啊，仲话分明拆屋啦，被个

父母有病在身，佢又作小姑啦，老婆未病啫，唉，惨过五丈床嘅刀，勉强现已就寻那细耶道，佢外边优秀，内里风啊嘅苏，都战弱都也无，系将火菇啊任从啲老鼠咯。

0: 我奉劝世人就要循孝道，神分定性正是做仔女的公的夫。这段醒世的良言，我当龙舟的礼奉高礼奉高啊，希望嗰啲为人不肖咯，就要前非痛改啦，报答下父母嘅功劳。
1: 啱啱听到系由李锐祖演唱嘅《龙舟孝顺歌》，咁听完之后咧都几感动嘅，我觉得。
2: 系啊，佢即系其实真系一个教育嚟嘅，
1: 吓、
2: 咁就大家听《龙舟》，唔知有冇感觉？就系话我哋学嘅时候咧，有样嘢系要真系会意嘅，所谓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啦。点解咧？你觉得佢好似有板咁，
1: 系好似有节奏噶，
2: 佢冇噶，
1: 我冇节奏嘅，
2: 佢有个节奏而冇板嘅，
1: 哦，
2: 即系你觉得佢话乜乜乜啊乜啦，咁你以为佢有板嘛？原来冇嘅，叮叮啊叮啊叮啊，咁你，
1: 但系好有趣喎、啊、即系其实我知道，即系喺龙舟喺粤剧入面咧都会运用噶嘛，
2: 有嘅。
1: 咁对于啲相对现代嘅人呢，就节奏系好紧要㗎嘛。咁冇节奏点样学呢？
2: 佢唔系呢，就系、是、即系你听落好似有嗰啲咁字类似死。
1: 嗯。
2: 你木鱼嗰啲就摆明冇㗎嘛。咁但呢个就好似有嘅。喂边个系板嚟㗎？冇。即系冇真正嘅节奏，冇真正嘅拍子。佢唔上板嘅其实系。咁但系又有锣鼓喎、啊。锣鼓有节奏㗎嘛。咁所以听落好得意嘅。你明你好得意嘅。如果你整个唱嘅时候，你嗰个叫做咩感觉，即系你嗰个节奏嘅感觉，你冇又唔得嘅。但你系咪真系拍子又唔系嘅？所以呢样嘢咧系考到人嘅，即系你如果唱得唔好咧，就是、你浪你辣噶啦。好似唔系咁噶啦。但系咁点知叫唱得好咧？你又冇过话嗱，呢度有拍啦，嗰度有拍冇嘅。
1: 咁假设嗱，我哋如果即系佢举个例啊，我唔识唱嘢嘅。咁我睇到杂志，如果我要阿阮教授你指导下我点样唱龙舟，其实系点样唱？
2: 我一定叫佢唔好学龙舟先，将嗰啲字咧学咗板眼啊、南音啊嗰啲先。咁之后咧，你自学龙舟咧，你就起码都有个感觉，
1: 有个谱喺度，有个浪喺度，
2: 有个岛啊，
1: 系
2: 有个岛啊，有个进度，但系咧就唔系真正板，唔系真正拍子嚟。咁你就所以考人咧就系、是。
1: 嗱，咁讲到龙舟咧，我哋有一首咧，其实都系需要播嘅，咁就系巢飞飞咧，喺呢、這个黄飞鸿正传上。

0: 集嘅《邊風滅燭》入面演唱咗《龍舟》。
1: 哇！厲害啊，嗰首真係好厲害啊，
0: 好過癮嘅喎。佢咧喺一個妓院入面去唱嘅，
1: 即係個場景
0: 係個場景係妓院，跟住聽嗰啲人咧，全部都係一紮喺即係
1: 妓院裏邊
0: 嘅女子啦。咁其實當時係咪真係會有啲咁嘅情況？
1: 有，應該有。嗱，老實講，妓院年代我未出世，
0: 係，
1: 但係咧都聽好多前輩講係有嘅，
0: 嗯，
1: 有嘅好多特登即係。专门喺嗰啲妓院唱嘅大把，
0: 系
1: 啊，当然唔系长住一间妓院，
0: 嗯，
1: 即系可能佢隔篱咗有几间，喂，叫下边个嚟唱支嘢咧，即系，
0: 嗯，
1: 就一唱就唔止一支噶啦，吓唱好多支啊，咁因为嗰啲收入系咁嚟噶嘛，
0: 系，咁即系当时其实听龙舟嘅人系女子多，其实都冇分男女，
1: 客人啊嘛，
0: 系，
1: 喂，佢唔系冇人嘅时候叫佢嚟唱噶嘛，
0: 系。
1: 即唔系话冇生意叫佢嚟唱，有生意叫佢嚟唱咁啊！啲客俾钱噶嘛，同时仲有，千祈唔好误会妓院嗰两个字。
0: 系，
1: 其实交际场所嚟嘅，
0: 即系妓院同我哋今时今日嘅理解可能唔一样、啊。
1: 完全唔一样，可以话
0: 系。
1: 即系譬如喂阿子俊啊，你几时得闲啊？我喺边度开个厅，摆一席同你倾下偈，咁嘅啫嘛。有啲系、即系唔一定啊嘛，但系有冇女人陪咧？就有，譬如坐喺后边同你夹下餸啊、斟下酒嗰啲有嘅，但系问题嗰啲唔一定话我哋而家嘅感觉嗰啲技，
0: 嗯，系嘛？即系可能掂下手仔都，
1: 你唔使旨意啊，但即系嗰阵时系交际场所嚟噶，唔系嗰啲嚟噶。
0: 好，咁而家我哋一齐听下由巢飞飞演唱嘅《龙舟》啊。

0: 啱啱听到由巢飞飞喺黄飞鸿正传上集《边锋灭烛》入面演唱嘅《龙舟》。阮教授，我听到咧，好似即系个鼓同埋个锣咧个声咧，好似同之前嗰啲听有少少唔一样。
1: 佢系好似我哋喺街边听到嘅，
0: 即系好地道嘅。
1: 系、哎、啊，真系好地道。
0: 系嘛？
1: 呢位巢老师咧、嗯，真系高人嚟嘅。但好可惜咧，佢就后屘系同解下签啊咁样。
0: 哦，即系去咗黄大仙，
1: 系嗰类啦，系啦。
0: 哦，
1: 咁佢就一拍电影，我同佢拍过噶。
0: 哦，系咩？
1: 系佢有份嘅，有时好多戏，咁啊请佢做啲南华佬啊，
0: 哦、
1: 做啲咩咁啊？佢又识咩都识嘅，
0: 即系本身都可以系南华佬嚟嘅。
1: 应我谂系啦，我谂佢真系啦、
0: 哦，
1: 即系好识嘅佢。你谂下，成班人叫佢做巢老师嘅，
0: 系哦、
1: 啊，老师级啊。不后屘佢唔知点咧，好少做电影啦，后屘就。
0: 好嘛，讲到呢度咧，我哋好多谢阮教授咧，今日嚟到同我哋讲呢个龙舟。
1: 唔使客气，唔使客气。
0: 嗱、啊，咁咧，我哋咧一齐咧听下咧由焦锦成演唱嘅《龙舟尾声》咧，作为呢个节目嘅结束啦。咁约定你下星期继续收听咧传统广东说唱《板烂及龙舟》。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陈子俊。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好正！
2: 香港嘅盛事，除咗有地区团体同埋商会嘅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嘅商户提供折扣同埋优惠，方便市民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流星机音乐杂志曾经称赞立陶宛女高音格里戈利安是当今乐坛最令人期待的歌剧新星之一。格里戈利安演唱的时候触动人心，带来令人难忘的舞台魅力。这位歌唱家受到威格窝音乐厅邀请，在他们的125周年致庆音乐会系列当中和钢琴家根劳沙斯演出。音乐会以练声曲为主题，送上拉威尔、佛瑞、汉恩、比塞、梅桑和拉克曼尼诺夫的练声曲。我们亦会听到理查史特劳斯的最后四首艺术歌曲。这场女高音格里戈利安和钢琴家根劳沙斯的演出，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4台音乐会。

昼嘅时间啦，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一齐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咁阵间咧，我哋会有一首好熟悉嘅巴克作品，系女高音咏叹调，叫做《让儿将安然吃草》啊，出自清唱剧编号 BWV 208嘅。不过呢个咧会系伊干帕特利改编出嚟嘅钢琴版本。咁帕特利咧本身系20世纪好有名嘅钢琴技巧大师，佢嘅呢个改编咧就冇浮夸嘅装饰啊，保留原作嘅高雅美感，亦都有丰富嘅层次啊。阵间咧就交俾巴斯弹奏，然后咧有莫扎特嘅第20钢琴协奏曲编号 K466。喺莫扎特嘅27首钢琴协奏曲当中咧，只系得2首系小调。我哋会听嘅第20协奏曲咧系 D 小调嘅作品啦。不过内里嘅感情咧系好丰富噶，唔单止有小调嘅阴暗。阵间担任独奏嘅钢琴家赵成真特别提到，第3乐章咧不时出现一啲大调嘅声响嘅，就好似莫扎特想大显身手，添加唔同嘅情绪喺当中。阵间我哋会听嘅就系第3个乐章啦。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一齐听一首有啲忧伤味道嘅音乐啊，系 D 史卡拉蒂嘅 F 小调奏鸣曲，编号 K19，交俾手风琴演奏家拉特亚。

传统嘅筝曲啊，呢一首乐曲咧叫做《单点头乱插花》，系广东汉乐作品前后两部分咧，各以单点同埋插花两种技巧命名啊。音乐咧就系表现女子出嫁前对镜贴黄花嘅喜悦嘅。咁阵间咧会交俾古筝大师姚宁新弹奏。跟住嘅音乐咧就会展现出壮阔嘅画面嘅。呢一首乐曲系董洪德同赵恒如创作嘅《旭日东升》。呢首乐曲咧借用山东同陕西等地嘅民歌，描写旭日、山川、田野等等嘅自然风光啊。阵间咧由张色业指挥仔南前卫民族乐团演奏。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一首由民谣编成嘅作品啦，就系由邓宇贤咧去创作嘅。邓宇贤咧喺台湾留低咗好多为人熟悉嘅民谣，阵间会听呢一首咧叫做《四季红了》，本身咧系讲到男女之间互有情意，但系羞于表达啊。呢一个器乐版本咧会系李志毅编曲嘅，而家咧就由李志毅亲自指挥桃园市国乐团演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We ha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act of Siegfried, the third in the cycle of four music dramas created by Richard Wagner under the collective title The Ring of the Nibelungs. The recording we have been listening to comes from the complete Ring cycle produced by the Metropolitan Opera of New York under the musical direction of James Levin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e Sunday Opera program presented by me, Liu Qingman, on RTHK Radio 4. Next Sunday, we shall continue with the remaining part of Siegfried, resuming from the point where the hero acquires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woodbird's song. Until then, good evening and goodbye.
1: Art Tidbits
2: 藝術焦點
3: 嚟到九月十三號，由我馬盈盈同你今日話當年。今日係法國作曲家 Emmanuel Charpentier 夏布里耶嘅逝世紀念日啦。夏布里耶是在法国奥芬涅山区的中产家庭出世，六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学钢琴，两位钢琴老师都是西班牙人来的。他十六岁的时候和家人搬到去巴黎居住，也都依照他爸爸的意愿进入法律学校攻读学位，然后成为了法国政府内政部专员。十八岁的时候他加入军队服役，但是他就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作曲上面。1877年，夏布里耶的喜歌剧《星星》在巴黎上演，令他在音乐界崭露头角。之后他还去到拜罗伊特取经，接着下来的歌剧作品就开始转向华格纳风格，不过依然带着法国式轻快特色和幽默感。在这段期间，他完成几部轻快的管弦乐作品，就好像是《西班牙》、《快乐进行曲》和《牧歌组曲》等等，这些作品至今仍然受大众喜爱的。夏布里耶中年之后开始有严重的忧郁，在53岁的时候就离世了。今日亦都是指挥家史托哥夫斯基 Leopold Stokowski 的逝世纪念日。史托哥夫斯基13岁的时候就成为皇家音乐学院最年轻的学生了。18岁他入读牛津大学的皇后书院，期间亦都在圣詹姆斯教堂担任管风琴手。1908年26岁的史托哥夫斯基临时接替一位身体不适的指挥，获得机会首次在巴黎登台，之后他就获邀出任辛辛那提交响乐团的指挥了。1912年他踏上事业高峰，成为费城乐团的音乐总监。在任26年间，他为乐团塑造出丰厚华丽的音色，被誉为费城之星。为了达到理想的音乐效果，史托哥夫斯基经常尝试不同的乐团排位。当年他提倡第一、第二小提琴坐在同一边，这个做法在今日成为了标准。他还将很多乐曲编成了管弦乐，比较著名的一首是电影《幻想曲》里面用过的巴克作品《D 小调足记曲与副格曲》。离开费城乐团之后，史托哥夫斯基曾经领导 NBC 交响乐团和纽约爱乐乐团，亦都灌录唱片，直至到1977年，他以95岁的高龄离世。

芭芭拉·汉尼根经常在演出当中一人同时担任女高音和指挥的角色。他对音乐的热情源于好奇心、想象力和严谨的训练。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汉尼根联同捷克爱乐乐团的合作，在布拉格之春2026音乐节当中演出。他除了指挥乐团送上艾菲斯的《尚未解答的问题》、海顿的告别交响曲和辛伯克的《星华之夜》之外，他还会担任女高音的角色，带来歌舒咏《疯狂女郎》的组曲。这场来自布拉格之春2026的演出，来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听众你哋好，欢迎加入我哋呢一个星期日啊，下昼差唔多两小时长嘅音乐聚会。上星期因为九月份开学，我又开咗个新话题，叫做新开始啊。咁我哋仲有两个星期讲嘅，今日继续探讨下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犹太裔艺术家去到美国嘅新开始。咁啊，会有几个例子介绍添啦。下星期咧，我哋就睇翻近代或者系音乐历史入边啊，一啲艺术家佢哋事业上嘅新开始啊。咁今一个部分咧，我哋先以电影开始啊。粗犷派建筑师 The Brutalist 是前年发行的这一部电影，由 Brady Corbet 导演 ，Adrian Brody 主演的。咁 Adrian Brody 凭演出咧，仲赢咗2025年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奖。佢是电影入边嘅主角，呢一位喺集中营生还到嘅犹太裔匈牙利建筑师，坐船去到美国纽约开始新生活。咁之后事业上、人际关系上都有新经历啊，但系过去受嘅苦难咧，构成咗重重嘅阴影啊。佢起嘅建筑物里头嘅空间，其实系仿效咗以前集中营。咁样设计咧，系等佢可以有机会去消化到以前惨痛嘅经历啊。嗱，虽然 The Brutalist 讲嘅系一个虚构嘅故事，导演咧就希望系带出起建筑物同建立移民生生活嗰个平衡之处啊。咁虽然系虚构故事，但系相信咧有好多即系同呢一位主角个背景相同嘅人睇咗咧，会有相当嘅共鸣嘅。我哋听下呢一套电影原声配乐嘅一段咧，系佢嘅序曲，由 Daniel Bloomberg 作曲。

0: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the overture from the original soundtrack of the 2024 movie The Brutalist, starring Adrian Brody. 我们刚刚听过是粗犷派建筑师2024年发行的电影原声配乐其中的这一段序曲，由作曲的是 Daniel Blumberg。
1: 今天开始了今日人若黄昏后，今一个部分节目，我们继续讲欧洲的犹太艺术家30、40年代去美国面对的新开始。他们的境况和那种复杂的心情，未必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安享太平， 同埋係冇面對種族挑戰嘅人能夠完全明白嘅。首先對於佢哋嚟講，呢一個係一個所謂嘅total uproot， 真係連根拔起嘅。佢哋唔單止話離開家鄉， 另外個選擇佢唔離開家鄉，好大機會會冇命。咁同埋對於未來嘅不肯定性。以德國大文學家 Thomas Mann 為例， 1941年初， Thomas Mann 由美國東岸搬到去西岸嘅洛杉磯。納粹軍已經征服咗大部分嘅歐洲， 但係Thomas Mann 未知道究竟將來能唔能夠翻到去歐洲，所以對喺洛杉磯起屋呢，佢都係心大心細。 直至1941年中，納粹軍佔據俄國，Thomas Mann先至肯定話：我今次真係要做加州人啦。咁佢之後喺加州就應該係生活到1950年代初期。咁為佢後嚟寫自傳嘅一位作家就話， Thomas Mann 對於美國係心存感激嘅，因為俾咗佢自由、 生命嘅安全，一个新嘅市场，仲有荣耀同埋加州嘅阳光啊！就算我哋冇接触过呢一位作家嘅文学创作咧，都应该从音乐听过佢嘅名，因为佢其中有一部短篇小说 Death in Venice 被大导演 Visconti 拍成电影，里头咧仲用咗马勒第5交响曲嘅慢板作为配乐，非常出名，同埋嗰个音乐同个电影嘅画面咧系配合得非常好嘅。 原来英国作曲家 Benjamin Britten 亦都根据过 Death in Venice 写过歌剧嘅，不如我哋听下呢一套作品啦。第一幕其中嘅场景啊，就系讲到呢一位嘅主角 Gustav von Achenbach 同另外一班乘客坐喺船上边，正喺去威尼斯嘅途中。 咁一開始咧，就有呢一班年青人喺船上邊咧，就嬲緊岸上邊嘅女仔話：，你哋都一齊嚟啦！

耐都會聚下飲下酒，大家討論究竟邊個英文講得差啲啊？咁同時間呢，亦都會有是非嘅喎。Thomas Mann 1947年出版咗小說《Dr. Faustus》。咁呢一本小说其实系浮士德一个现代嘅演绎版，入边嘅男主角系一位作曲家嚟嘅，佢同魔鬼进行交易，佢要拒绝爱情，因为之前咧佢系爱上咗一个妓女，好似明知故犯，嗰妓女佢知道系有syphilis， 即係所謂嘅花柳病啦，但係佢都繼續去愛佢。咁後嚟呢位作曲家自己都染埋病啦。佢同魔鬼交易，拒絕愛情，換嚟24年音樂嘅創意同才華。咁而後嚟呢位作曲家咧，係發明咗一種革命性嘅音樂語言，帶住濃厚嘅12音技法 12 tone technique 嘅影子。咁我哋知道现实上呢一个嘅12音技法嘅创立人呢，就係孙伯克。咁孙伯克见到 Thomas Mann 出咗部小说，入面讲呢一个哇作曲家发明咗12音技法，仲大幅度咁样发挥，咁近乎係侵犯版权。Thomas Mann 之前又冇同佢讲过喎。因为两个即系好似有啲对质咁样啦，咁后嚟 Thomas Mann 咧就再发表咗个声明，话12音技法咧系由一位 contemporary composer 现代作曲家 and theoretician 理论家 Arnold Schoenberg 先生创立嘅。咁孙伯克其实系20世纪音乐界鼻祖级嘅人物，你净系称佢做现代音乐家同埋理论家咧，未免系有贬低嘅意思，咁所以咧搞到孙伯克咧就更加唔开心。好彩后嚟咧有中间人为佢哋两位作调停噶。Thomas Mann 被誉为系20世纪德国最伟大嘅小说家，1929年咧赢咗诺贝尔文学奖。佢嘅创作咧，仲反映咗佢好深厚同埋好全面化嘅文化艺术基础。从音乐角度嚟睇，呢一套小说 Dr. Faustus 入面有另外一个角色啦，佢係一个音乐学者同埋係男主角，即係个作曲家嘅老师嘅，叫做 Fando Kreutzmann 嘅。咁小说入面有一个章节呢，就係描写到Fando Kreutzmann 有一场演讲，分析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作品111入面的第二个乐章 Arietta 啦。咁嗱，我哋仲讲紧系小说入面，咁基本上其实就系 Thomas Mann 自己谂噶啦。呢一位 Fando Kreutzmann 咧，就系分析点解贝多芬冇喺呢一首奏鸣曲之后再加多一个第三乐章，因为这个第二的 Arietta 乐章已经是代表了一个绝对性的终结 Absolute End， 亦都代表了贝多芬对钢琴奏鸣曲这个乐种的告别。我们听一下这个乐章由钢琴家 Paul Lewis 演出吧。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and the final movement of Beethoven's Piano Sonata No. 32, Opus 111, played there by pianist Paul Lewis. 英国钢琴家 Paul Lewis 刚才演出过贝多芬第32号钢琴奏鸣曲作品111第二个乐章Arietta。 音乐之前我介绍了这个乐章在文学家 Thomas Mann 1947年出版的小说 Dr. Faustus 里面出现过和是被分析过，就是说为什么贝多芬在这个乐章之后没有再加多一个乐章呢？我作为一位不是说太深层次的音乐欣赏者，单单是听完这个乐章已经升华到你根本不可以再觉得这首奏鸣曲会有多一个乐章出现咯。我亦都之前介绍了 Thomas Mann 作为犹太裔作家呢，1940年代是在加州洛杉矶住过10多年的。嗱，我早阵子讲话呢一班犹太裔艺术家去到美国，佢哋嘅经历同埋复杂嘅心情咧，未必系我哋能够完全明白到嘅。另外一点咧，就系拮据，即系冇钱啊，好似 Thomas Mann 咁啊，即系后嚟1941年决定喺洛杉矶起屋啦。他的手头都是掹掹紧的，除了写作之外，他要靠每年巡回去到美国不同学校演讲去赚酬劳。亦都讲过 Arnold Schoenberg 退休之后那个退休金少到，所以他都没什么钱的。更老到的例子都有的，譬如另外一位作曲家 Sam Linsky 三年之机离开澳大利去到纽约呢，滞留喺嗰度啦，差唔多要4年时间先至好起嚟。不过我哋亦都见到成功嘅例子，例如 Kurzweil 咯，后嚟成为一位好出名嘅百老汇音乐剧作曲家 Franz Waxman。嗱，我哋而家串佢嘅姓氏咧系 W A X M A N。原来佢嘅原名咧系叫做 Waxman。Waxman， 咁係好興嘅。嗰陣時猶太人去到美國，好多咧都會所謂 anglicize 咗佢哋嘅名，即係變咗係英語化啲啦，等佢哋能夠易啲去融入個社會啊。咁而呢位 Franz Waxman 咧，成功地打入咗荷里活嘅電影配樂界。我哋聽下佢為電影《A Place in the Sun》作嘅配樂選段。John Williams 指揮倫敦交響樂團聯同低音薩克管演奏家 Grover Washington Jr. 演出。

Music written by Franz Waxman for the 1951 movie A Place in the Sun. There we heard alto saxophonist Grover Washington Jr., joined by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John Williams. 是作曲家 Franz Waxman当年在荷里活为1951年电影 A Place in the Sun 作的配乐选段。刚才我们听过低音萨克斯管演奏家 Grover Washington Jr. 联同约翰威廉士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出。在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一阵间回来我会再播多首，就是跟我们今天主题有关的作品。上个礼拜

拜已經話要播，都仲未播啊！係孫伯克去到美國西岸定居創作嘅第一首作品，係佢嘅小提琴協奏曲選段。我哋一陣間再見啦～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万鸟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来到《赢药和分后》第二部分节目，仍然有我廖碧正担任主持。通常我们节目的第一个部分，即是刚刚五至六点钟的部分，是比较深入一点，因为会探讨不同主题。刚才我介绍过三十四十年代去美国加州的犹太新移民，即是艺术家，连我自己做都学到好多嘢。如果你是错过咗嘅话，可以去到第四台网站重温嘅部分，可以听翻节目噶。咁而开始呢个部分呢，要播翻啱啱唔够时间，上个星期都唔够时间播嘅呢一首作品，孙伯克嘅小提琴协奏曲，系作曲家去到美国西岸之后第一首创作啦。大家听嘅时候留意一下音乐嘅难度，之后有一个笑话讲嘅，小提琴家 Hilary Hahn聯同 Asa Pekka Salonen 指揮瑞典電台交響樂團演出協奏曲的中曲樂章。

from his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Orchestra, Opus 36, played by violinist Hilary Hahn and the Swedish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Esa-Pekka Salonen. 是孫巴克的小提琴協奏曲作品36，我們聽過中曲樂章。 小提琴家 Hilary Hahn 聯同 Esa-Pekka Salonen 帶領瑞典電台交響樂團演出。音樂之前介紹過這首協奏曲是孫巴克去到美國西岸定居之後第一首創作。 完成了之後，孫巴克抄多一份的音樂譜給他。 在UCLA 即是這間加州大學的同事，這位同事並非他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小提琴大師 Joshua Heifetz， 他那時候也在那裡任教，沒多久Joshua Heifetz 退回份譜給孫巴克，還說 你這首音樂要長多第六隻手指才能拉到，大家又猜一下孫巴克怎麼答？ 他說 I can wait， 我都等得的。你所聽的是香港電台第四台人約黃昏後。

0: The song Lovey on Horse, sung there by Andrea Bocelli with historical clips featuring Edith P.F. 粉红色的一生，啱啱我哋听过男歌唱家 Andrea Bocelli 联同歌曲嘅原唱人 Edith P.F. 一个跨时空嘅合作。
1: What's on？
2: 演艺备忘录。

香港管弦乐团新一季开幕音乐会下星期会举行，是9月16、17号，即是下星期三和四。乐团在客席指挥 Manfred Honig 带领之下演出贝多芬的第六田园交响曲，同埋根据理查史特鲁斯的歌剧《心工情愁 Electra》改编成的组曲。这位澳大利裔指挥家 Manfred Honig 被誉为世界顶尖指挥家之一，以其独特的演绎和改编广泛曲目而闻名的。他是美国匹兹堡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有19年咁耐，任期最近被延长至2032-33乐季。想现场欣赏这位指挥的演出风采，记住了，日期是下星期三同四，他会带领香港管弦乐团举行乐季开幕音乐会，地点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开场时间黄昏7:30。

We ha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Chaconne being the final movement of J.S. Bach's Partita for Violin Solo No. 2 in D minor, BWV 1004, played there by violinist Isa Perlman. 巴赫 D 小调第二小提琴独奏组曲 BWV 1004，最美的下腔舞曲乐章，刚才有小提琴家 Isa Perlman 演出过。在这里又要跟大家讲个故事，记不记得大概20年前左右，有一位小提琴家兼乐评郑贤益老师经常出现在我们节目，即是去介绍小提琴音乐。咁嗰陣時咧，佢就已經介紹話啊，巴赫呢一首下腔舞曲咧，其實 Isa Perlman 係拉得好好嘅。我點都唔信佢講，因為我其實成日都覺得 Isa Perlman 就係技巧上叻啊，即係一啲咁有味道嘅音樂，佢究竟能唔能？

0: Art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嚟到9月13日，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系法国作曲家 Emmanuel Charpentier 夏布里耶嘅逝世纪念日啦。夏布里耶系喺法国奥芬涅山区嘅中产家庭出世，6岁嘅时候佢就开始学钢琴，两位钢琴老师都系西班牙人嚟噶。佢16岁嘅时候同屋企人搬到去巴黎居住，亦都依照佢爸爸嘅意愿进入法律学校攻读学位，然后成为咗法国政府内政部专员。18岁嘅时候佢加入军队服役，但系佢就将大部分时间花喺作曲上面。1877年，夏布里耶嘅喜歌剧《星星》喺巴黎上演，令佢喺音乐界崭露头角。之后佢仲去到拜罗伊特取经，接住落嚟嘅歌剧作品就开始转向华格纳风格，不过依然带住法国式轻快特色同埋幽默感嘅。喺呢段期间，佢完成几部轻快嘅管弦乐作品，就好似系《西班牙》、《法乐进行曲》同埋《牧歌组曲》等等。呢啲作品至今仍然受大众喜爱嘅。夏布里耶中年之后开始有严重的忧郁，在53岁的时候就离世了。今日亦都是指挥家史托哥夫斯基 Leopold Stokowski 的逝世纪念日。史托哥夫斯基13岁的时候就成为皇家音乐学院最年轻的学生了。18岁他入读牛津大学的皇后书院，期间亦都在圣詹姆斯教堂担任管风琴手。1908年26岁的史托哥夫斯基临时接替一位身体不适的指挥，获得机会首次在巴黎登台，之后他就获邀出任辛辛那提交响乐团的指挥了。1912年他踏上事业高峰，成为费城乐团的音乐总监。在任26年间，他为乐团塑造出丰厚华丽的音色，被誉为费城之星。为了达到理想的音乐效果，史托哥夫斯基经常尝试不同的乐团排位。当年他提倡第一、第二小提琴坐在同一边，这个做法在今日成为了标准了。他还将很多乐曲编成了管弦乐，比较著名的一首是电影《幻想曲》里面用过的巴克作品 D 小调足记曲与副格曲。离开费城乐团之后，史托哥夫斯基曾经领导 NBC 交响乐团和纽约爱乐乐团，亦都灌录唱片，直至到1977年他以95岁的高龄离世。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嘅心情系点？喺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嘅音乐同埋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咗呢个随身听嘅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嘅美与乐。

星期晚，好欢迎大家收听由伍明文主持的《星夜乐逍遥》。咁啊，嚟紧两个钟头的节目里面，将会有好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的古典音乐作品送俾大家，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咁首先出场嘅咧就有法国作曲家弗瑞的作品，非常之优雅迷人的呢一首《巴望舞曲》。一起听听吉他好手 Gerald Garcia 联同由 Peter Briner 指挥的 CSFR 爱乐乐团的演出。

That was the opening movement of Kuhlau's Grand Trio in G for two flutes and piano, Opus 119, with Wolfgang and Matthias Schulz on flutes and Madoka Inui at the piano. 剛才我們就來自Kuhlau的G大調第三重奏作品119開頭的第一個樂章。 吹奏長笛的是Wolfgang Schulz 和Matthias Schulz， 而負責鋼琴伴奏的就有Madoka Inui。 由19世紀的音樂， 我們又轉到20世紀的作品。 星夜樂師要跟住又想送俾大家嘅呢，就係有呢一首被公認為係史上最成功咁將古典同埋爵士樂結合起嚟嘅藍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

Guitarist John Williams there with parts 1 and 3 from Coyombaba by Carlo Domeniconi. 意大利作曲家 Carlo Domeniconi 曾经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那里居住了很长的一段日子，所以他很多作品都受到当地的音乐所影响。 剛欣賞到的Coyombaba充滿了土耳其獨特的音樂色彩，剛才為我們演奏了裡面的第一和第三樂章，就是有吉他大師John Williams。Coyombaba其實就是土耳其西南邊的一個地區。 跟大家欣賞過之後，跟著帶大家去一去西班牙。 阿爾巴尼斯曾經就用了西班牙各地的地名做標題，寫成了一套西班牙組曲。作品就好似一套好靚嘅風景明信片咁，帶領聽眾就係進入旅行嘅情景。咁今晚就同大家透過音樂去到位於安達魯西嘅呢一個古都格拉納達（Granada）。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的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这些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积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听过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一齐欣赏音乐嘅依然系有我伍明文。进入最后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咁先选嚟嘅呢，就有呢一首写俾单簧管同弦乐合奏嘅降 D 大调慢版。是十八、十九世纪单簧管好手兼作曲家 Henrik Bergman 的创作。一起听听 Emma Johnson 联同英国声乐团的演出。

A performance given there by Lily Laskin and Mario Nordman. And that was Teresa de Mar's Cavatina Variations for Two Harps on Di Tanti Palpiti by Rossini. Teresa de Mar 採用了羅西尼非常之著名的一首詠嘆調《我心悸動》所改編而成的一套被雙樹琴合奏的變奏曲。刚才负责演出的是由 Lily Laskin 和 Mario Nordman。 竖琴音乐之后，跟着下来我们是一套纯弦乐的作品，柴可夫斯基的 C 大调弦乐小夜曲，作品48。

Mezzo-soprano Susan Graham there with three songs by Renato Hahn. From a Prison, The Exquisite Moment, and If My Poems Had Wings. 女中音 Susan Graham 嘅歌声， 我哋带嚟咗 Renato Hahn 嘅三首艺术歌曲， 包括就有《狱中曲》、 《美好的时刻》， 同埋《如果我的诗有翅膀》。 負責鋼琴伴奏的是Roger Vinyls。 由法國的音樂，我們轉到意大利的作品。 選擇結束今個晚上的星夜樂逍遙， 是由Giuseppe Martucci的夜曲。 一起欣賞由Riccardo Muti指揮的史卡拉大劇院愛樂樂團的演繹。

That was Matucci's Nocturne, with Riccardo Muti conducting the Philharmonic Orchestra of La Scala. Giuseppe Matucci 嘅一首夜曲， 又将今晚2个小时嘅节目带到你一个尾声。 我系伍永文， 好多谢大家收听星夜乐逍遥。 咁希望下星期日晚 同样时间再度同大家见面。 祝各位晚安。

呢一套竖琴作品叫做《古风主题变奏曲》啊，系沙萨道创作嘅。咁刚才系由于丹弹奏嘅。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我系马莹莹。咁刚才咧，我哋仲欣赏到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联同安东里尼指挥嘅和谐花园古乐团演奏莫扎特嘅 C 大调回旋曲编号 K373，亦都欣赏到拉赫曼尼诺夫写俾钢琴四手联弹嘅六首小品编号11，其中嘅圆舞曲同埋浪漫曲系由西巴斯坦同埋亚加里树合奏噶。咁阵间我哋会听下布拉姆斯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73里面第一个乐章啊，会由比奥斯达指挥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巴克嘅第105清唱剧当中嘅咏叹调《醉人的思想何等颤抖和躊躇》。交俾女高音索玛，仲有巴洛克双簧管演奏家舒尼曼以及郁金香古乐团。

听到一首潮州音乐，叫做《柳青凉》，刚才由古筝演奏家陈雷士弹奏的。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还欣赏到钢琴家帕拉亚弹奏李斯特改编舒伯特的小夜曲，亦都欣赏到维多利亚的你们一切路过的人，是由加迪拿指挥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还欣赏到阿尔班尼斯的马略卡作品202，这个版本是利斯克改编给吉他二重奏，而利斯克亦都是和史宾拿一起演奏的。阵间我哋会听下海顿的 D 大调第二首大提琴协奏曲里面第一个乐章，担任独奏的是杜佩，演出的还有巴比洛利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现在我哋先听下费兹的五首小品编号23里面的浪漫曲、颂歌和弗拉纳舞曲，交给单簧管演奏家戈连斯和钢琴家麦凯尔。

刚才这一首近代作品叫做《表面》，是格拉斯创作的，由华伦格林带领伦敦室乐团演奏的。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贤影。之前我们还听过德弗扎克的 F 大调第四首斯拉夫舞曲作品46，由麦加里斯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奏，亦都欣赏到钢琴家傅聪弹奏海顿的钢 A 大调第31首钢琴奏鸣曲里面的慢板乐章。阵间我哋会听下舒伯特嘅戏剧配乐《罗莎蒙德》里面嘅幽灵合唱曲《在深渊中看到光》，仲有第三幕之后嘅间奏曲，会由深呼合唱团同埋欧洲室乐团演出噶，指挥系亚巴道。亦都会听下佛瑞嘅室乐作品啊，就系、是、第二首钢琴五重奏编号115里面第一个乐章，会由钢琴家利沙树联同伊本尼四重奏演出嘅。不过而家咧，先听下格里格嘅一首小品啦，叫做《旋律》，作品47第3首，交俾钢琴家基里斯。

钢琴家邓泰山为我哋带嚟咗一套法国音乐啊，就系德宝西嘅版画。你好，我系马莹莹，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咧，我哋听过一啲大提琴音乐噶，系由大提琴家朱利安莱特韦伯改编舒曼嘅《夏日的平静》，同埋安东鲁宾斯坦嘅《天使》。刚才莱特韦伯拉奏大提琴嘅，同佢一齐演出嘅咧，仲有另一位大提琴家程家兴，仲有钢琴家李拿汉。我哋都欣赏到包元海嘅《小河淌水》，选自管弦乐曲五首，系由余龙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奏嘅。咁阵间我哋听下一对长笛组合演出啦，佢哋系吹笛人室内乐团，会带嚟基奥嘅《爵士西游曲》。另外我哋都听下由歌舒咏嘅歌剧《蓝色星期一》编出嚟嘅组曲啊。呢一个版本系由上奴改编嘅，演出者系拉伯克姊妹钢琴二重奏。不过我哋而家先听下约翰连侬同埋保罗麦卡尼嘅作品，叫做《无处不在》啊，带嚟呢一个权恩改编嘅版本，系由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合奏嘅。

欧洲加兰古乐团为我们带来一首室乐作品，就是鲍海利尼的《C 小调弦乐四重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马莹莹。在这个钟头的长夜细听，我们还欣赏到德布西的歌曲《星夜》，由女高音丹露联同竖琴演奏家梅斯特一起演出的，亦都听到法雅的《西班牙庭院之夜》里面的第一个乐章杰内拉利飞园，弹奏钢琴的是培雷亚尼斯，演出的还有庞氏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咁阵间咧，我哋会听下一首 F 大调嘅交响协奏曲嘅，系由戴维安利创作嘅。会听下开头嘅快板乐章，演出嘅系管乐组合法国之风，仲有基高贝格指挥嘅慕尼克室乐团。不过咧，我哋而家先听下钢琴家比利尼诺夫带嚟一首比较短嘅作品啦，系 D 史卡拉蒂嘅 F 大调奏鸣曲编号 K 17。

佢系钢琴家阿夫迪娃弹奏莫扎特嘅 D 大调第六首钢琴奏鸣曲编号 K284 里面嘅变奏曲乐章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啊！之前咧，我哋仲欣赏到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吹奏韦伯嘅钢 B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34里面第一个乐章。不过呢个咧系经过简道路夫改编嘅，系改编俾弦乐团嘅。咁简道路夫咧亦都亲自指挥塔皮奥拉小交响乐团一齐演出噶。之后亦都欣赏到巴格尼尼嘅C 小调第四首随想曲，这个是舒曼改编的版本，由小提琴家加力特和钢琴家卡年奴合奏的。稍后会带给你一首吉他音乐，是巴里奥斯曼戈利所写的船歌，叫做《花样年华的胡利亚》，会由尼高逊弹奏的。之后亦都会听下小约翰史特劳斯的名作《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会交给帕列特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首中国音乐，叫做《犹太山》，是由林吉良创作的。我们听下中院演奏家吴强和肖演奏家张九根的演出。

流星机音乐杂志曾经称赞立陶宛女高音格里戈利安是当今乐坛最令人期待的歌剧新星之一。格里戈利安演唱的时候触动人心，带来令人难忘的舞台魅力。这位歌唱家受到威格窝音乐厅邀请，在他们的125周年致庆音乐会系列当中和钢琴家根劳沙斯演出。音乐会以练声曲为主题，送上拉威尔、佛瑞、汉恩、比塞、梅桑和拉克曼尼诺夫的练声曲。我们亦会听到理察·史特劳斯的最后四首艺术歌曲。这场女高音格里戈利安和钢琴家根劳沙斯的演出，嚟紧星期二晚上8:00，4台音乐会。

今集继续讲起承转合的起，这首由力克特演奏的巴克十二平均律第一册 C 大调前奏曲，表面是分解和弦，左手其实隐藏着一条中声部，开头八小节的范围很窄，在 C、D、E 三度之间，而到第九至十六小节，中声部才由 C 音慢慢以半音下降到 G。这条线不大声但好稳，是开头音乐的骨架。开始新学年，很多时最需要的不是一次过学习所有东西，而是先将最基本的线条，即是步伐放好。

而家力克特都系弹紧巴克十二平均律第一册，不过系 C 小调前奏曲，开头都系分解即体，但线条更暗更紧凑，将最基本嘅线条先放稳，之后无论加几多嘢都唔会散。就好似新学年开始，线像书本、坐姿、时间呢啲根本都有啲闷嘅嘢安排好，就有展翅高飞嘅基础啦。